0: 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日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2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5: 我是小迪。
4: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5: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4: 哇哦！
5: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4: 真的，
5: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4: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5: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4: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5: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4: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他们城市、啊、
5: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4: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5: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4: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的。

0: 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关于我们江西瀑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呢？确实啊，你看这样的场景时，你会不会特别想去庐山走走看看？我们在近期啊，给大家安排了庐山的2天1夜自驾游哦，行程非常棒。你要知道，现在的庐山可是可凉快了。7月4号到5号，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2天1夜自驾游。我们大家呢到庐山的行程，首先呢庐山之魂三叠泉一定要去的，夏季瀑布的水量最澎湃了，还有呢网红森林小火车也安排，还有呢就是像这种透心凉的这种三级浴瀑，到三叠泉去感受一下，每一口呼吸呢都是负氧离子爆表的清甜。另外呢登望江亭，还有呢入住的真的给大家升级了啊，这次入住的呢是4钻的酒店啊，非常非常好，很清凉，感受呢绝对是完全不同的。原价呢接近700元每人的行程，暑期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只要每人398元，费用包含庐山通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和全程导游一站式全包。暑期啊，旺季啊，我们都还居然能够给大家安排这么好的行程，赶紧来报名抢位，总共呢只有20人的名额，拨打8830318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可以来锁定席位，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6: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5: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6: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5: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6: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5: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6: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你就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利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啊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

0: 品味不变经典。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河北省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投运后，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文东介绍，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负荷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3: 啊，
2: 就对，哎，为什么
3: 老师
2: 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关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跟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3: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2: 嗯，
3: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2: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Oh,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这个但你要考
1: 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会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瓜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3: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4: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3: 嗯，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

0: 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1: 嗯、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0: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嗯、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
1: 嗯、
0: 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
1: 嗯、
0: 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1: 嗯，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0: 嗯，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1: 嗯，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
0: 嗯、
1: 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0: 哎，暑期海景房、
1: 嗯、很奢侈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呢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
1: 嗯、
0: 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嗯、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1: 好适合跟老公哦
0: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
1: 嗯，
0: 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
1: 嗯、
0: 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974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的对、嗯、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
1: 嗯、
0: 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974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嗯、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
0: 是，
1: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
0: 嗯，
1: 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
0: 嗯、
1: 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嗯、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嗯，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
0: 嗯，
1: 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0: 嗯、
1: 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嗯，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
1: 嗯、
0: 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哦，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好，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
1: 嗯、
0: 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
1: 嗯、
0: 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
0: 嗯、
1: 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
0: 嗯、
1: 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
0: 嗯、
1: 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
1: 完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嗯、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收云南的客人，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啊、
1: 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
1: 嗯、
0: 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
1: 嗯，
0: 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928。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1: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2: 是的。
3: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4: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3: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3: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5: FM 97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玄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

0: 此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刘一。
4: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2: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4: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2: 是的，
4: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2: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4: 是的，
2: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4: 是的，
2: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4: 对。
2: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4: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2: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4: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2: 是的。
4: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2: 嗯，
4: 研学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观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2: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5: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盛兴，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

0: 是佩奇，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3: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台 FM 974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多家航司官宣7月5日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单人降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单人降50元。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调价大幅降低家庭出游、学生返校交通成本。民航同步增加全国热门旅游城市航班投放，多地推出学生半价机票、亲子出行套票，刺激暑期文旅消费。7月起，全国统一落地高血压、糖尿病等5类常见慢特病跨省免备案结算政策，参保群众异地门诊拿药复查无需提前回户籍地报备，持医保卡即可实时报销，报销比例和参保地本地标准完全一致。政策覆盖上亿随迁老人、外来务工家庭，省去垫付医药费往返报销的麻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

0: 而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1: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0: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1: 慢悠悠的。
0: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1: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0: 对。
1: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0: 哇，
1: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0: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1: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0: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锁优惠，随时出发啦。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

0: 强股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股，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亚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盛兴，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对此江西人表示不服。江西的辣可是辣生猛，辣的干脆，在萍乡煮粥炖汤都要放辣椒。在这里啊，既能够吃到湖南的辣，也可以吃到江西的辣，可以说只有更辣，没有最辣。在抚州以咸辣出名，也能辣出各种花样。比如抚州的辣椒饼，它几乎是纯辣椒原料做的饼，还能够做出辣到你想哭的程度。在上饶吃辣就是日常，就怕不辣，代表菜就是鱼干辣椒炒肉。鹰潭的辣呢，是能够让你回味无穷的那种。这里有号称鹰潭第一辣菜的茄子干、豆角干、麻辣香酥鸭头、剁椒鱼头等，每一款都能够让你辣得够呛。你觉得江西哪里的菜最辣呢？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特展——弗吉尼亚美术馆藏二十世纪珍宝艺术展《云鬓珠翠》，时间是2019年的5月30号至9月1号。这一次，弗吉尼亚美术馆珍藏的123件二十世纪珠宝艺术珍品和国博特意遴选的11件馆藏文物将和大众见面。这一次，弗吉尼亚美术馆带来的展品，都是来自上世纪杰出艺术家兼珠宝设计师让·史隆伯杰的设计作品，包括了时尚鸟胸针、蜂鸟胸针、水母胸针，还有茉莉花项链等等。让·史隆伯杰是20世纪最传奇的珠宝设计师之一，即使你对他不是十分了解，但你一定知道那颗惊人的重达128.54克拉的 Tiffany 黄钻，而奥黛丽·赫本佩戴的黄钻缎带项链以及黄钻时尚鸟的设计，都是出自她的手笔。
2: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4: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4: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4: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气温偏高，外出做好防暑防晒。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这爱不是收点，色高跟鞋
4: IFM 974，常伴你左右，
6: 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莱茵瀑布是怎么形成的？莱茵瀑布位于瑞士北部莱茵河上游，是目前欧洲流量最大的瀑布。50万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产生的大量水流，形成了现在瀑布的周边地形。到了大约20万年前，里斯冰期开始之前，莱茵河形成，并且从沙夫豪森西侧流过。之后到大约12万年前，也就是里斯冰期期间，莱茵河开始往南转向，由于不断进行侵蚀作用，到了大约1.5万年前的威斯康星冰期，莱茵瀑布形成。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最高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气温偏高，外出做好防暑防晒。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

0: 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1: Thank you.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丽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日本金阁寺，金阁寺建成于1397年，距今已经有619年的历史了。其实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鹿苑寺，因为古刹外面包有金箔，故又名金阁寺，是日本知名景观，也是日本的国宝建筑。当你进入金阁寺时，工作人员给你的不是一张参观入场的门票，而是一张写着祝福的纸符。这种独特设计的门票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

0: 新闻。近日，南昌新版养犬管理标准落地，明确30余种烈性犬、大型犬全域禁止饲养，违规饲养将没收犬只并处以罚款。小区划定专属遛狗区域，强制要求出门牵绳、佩戴嘴套、及时清理粪便。公安城管将常态化开展巡查，同步上线线上养犬登记渠道，规范城市养犬秩序，减少邻里噪音、伤人纠纷。7月2日，大型航拍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三季全新河北篇章在央视播出，高空镜头展现草原、长城、湿地、古城风貌，融合乡村振兴、现代化城市建设内容。节目播出后，相关河北文旅线路搜索量暴涨，带动暑期河北短途旅游热度，不少观众计划跟着镜头打卡艳照风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气温偏高，外出做好防暑防晒。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了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啊。冰冰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

0: 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理，
0: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冰冰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0: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0: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0: 反正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0: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0: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0: 是的，这个你五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没有哎。
0: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0: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1: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OK 吗？
0: 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0: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

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我们可以拨打079188303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文森峰为什么被称为死亡地带？文森峰位于西南极洲，海拔4897米，是南极大陆埃尔沃斯山脉的主峰，也是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山势险峻，且大部分终年被冰雪覆盖，交通困难，夏季气温也在-40度左右，被称为死亡地带。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文森峰在七大洲最高峰中不算高，但却是最后一座被登顶的山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境。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0: 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气温偏高，外出做好防暑防晒。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
3: 呢。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2: 哇哦！
3: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2: 真的，
3: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2: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3: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

0: 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1: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1: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总是会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些挺特别的安排，有出省游，当然也有自驾游。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暑假的第一周超值福利来了，我们江西旅游广播专属的庐山清凉森养之旅开始招募了。咱们行程呢就定在了7月4号和5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啊，周末两天一夜，一起躲进平均20摄氏度的庐山避暑秘境，浪漫的如清湖，还有诗意的花境，锦绣谷，还有超受欢迎的森林小火车，气势磅礴的三叠泉，山峰云海，溪流瀑布，庐山精华美景，一次性玩个够。重点福利跟你说清楚，原价660，咱们974电台限时立减优惠，专属补贴秒杀价只要398元，包含了庐山景区的大通票160块，这个是价值，还有上山索道，这个是价值80块，以及景区交通，这个是价值90块，还有森林小火车价值80块。你算一算，我们这个398一定是物超所值的，并且呢还有一晚的住宿，一顿正餐。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庐山的房价涨成什么样子，现在大家心里有数。我们同时呢提供了专业的导游，全程的陪同，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只要398元。另外还有叠加福利给到你，这一次行程我们是免费升级了4钻酒店，叫做庐山半山影舍也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酒店。现在呢它这个暑假庐山的旅游旺季啊，光酒店就要将近500块钱一间了。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山里面的天气多变，偶尔可能会有雷阵雨啊，但是雨后的庐山才是独一份的浪漫，它整个山间云雾朦胧的感觉就是如同仙境一般了。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这一次福利名额只有20位，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庐山两个字，就能获取详细行程。这个暑假跟着我们江西旅游广播一起去烟雨庐山寻清凉。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两天一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2: 皱纹长了不少啊！
1: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2: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1: 哇，所以我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2: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1: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2: 啊？带你啊？
1: 对啊，
2: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1: 友谊的小船，
2: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
1: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2: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1: 啊。
2: 听你的没错
1: 啊，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2: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1: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2: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1: 嗯，
2: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1: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

0: 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
0: 嗯，
1: 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Oh,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
1: 嗯，
0: 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
1: 嗯，
0: 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啊，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
1: 嗯，
0: 一起去赏花开四季，
1: 嗯，
0: 去品果香四溢，哦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
0: 嗯，
1: 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
0: 嗯，
1: 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嗯，啊，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哎，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
1: 嗯，
0: 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
1: 嗯，
0: 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
1: 嗯。
0: 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
1: 哦，
0: 就
1: 嗯，
0: 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
1: 期待邝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1: 嗯
0: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FM974。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如果说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那么一定不能错过林芝夏季的林海氧吧。雨季滋养整片原始的林海，它有巨柏树啊，也是郁郁葱葱的，同时呢还有尼洋河雅尼湿地铺成的碧绿草毯，漫山野花肆意绽放。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它第四天就会直接到达5A景区巴松措啊，剩下的湖水通透如翡翠，湖心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夏日的属于西藏的限定美味也是直接拉满。抵达林芝当晚呢，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正值野生菌盛产的时节，有鲜松茸，还有树下参，搭配散养藏鸡慢炖4个小时，汤汁不用说到底有多么的鲜美了。途中呢，我们还会去品尝到巴河散养藏香猪啊，它这个肉质也是会让你回味无穷的。全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火车缓慢抬升海拔到达拉萨，配随车钢瓶氧气，还有这个医生巡防全程保驾护航，吃住玩一站式配齐，全程零自费。这条11天往返的双卧长线暑期游，我们也是多班连发，专属秒杀价5580元。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5: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3号至5号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经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再来关注到中国 A 股今天缩量反弹，主要股指悉数飘红。板块方面，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表现亮眼。据金融数据服务商统计，今天机器人板块上涨9.12%，领涨 A 股所有的行业板块。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10，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

0: 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全飞布，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两天一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旅途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达到了33度。那么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明后两天南昌的降水概率达到了90%，大概率呢将会在雨水当中度过这个周末。那么明后两天的温度最高温可以达到32度，最低温27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宝石 Jim 的本周打榜新歌《最好的伴》。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那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2: 哎，这适合你。
3: 对。

0: 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这个不，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嗯，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听听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哦，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都安排。
0: 这这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呢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如果说你想要亲眼目睹一把南迦巴瓦峰的全貌，那么一定要奔赴盛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见修女峰完整轮廓。而且在这个季节去呢，其实你能看到完整轮廓的概率它会更高一些。景区观光车沿江穿行，谷底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铺满盛夏绿植，视野开阔又治愈，那一刻你才会知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人类的渺小了。我们这一趟行程呢，白天逛完峡谷，傍晚就入住我们独家升级的米其林希尔顿五星庄园。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院开满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庄园专属体验全部安排到位，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免费换上工布藏装拍照打卡，夜幕降临开启篝火晚会，跟着藏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属雪山星空红酒晚宴，搭配烤羊排，还有新鲜的牦牛肉以及青稞面点，把当季的藏地特色食材一次性的搬上你的餐桌，整条线路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与高端美食双重满足。这次我们去西藏的行程呢，它是双卧11日游，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暑期多团持续发班，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一价全含5580元。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5: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5: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4: 顺路打卡花境。

0: 浮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晋升庐山、狮鹿山水。
1: 7月4至5日，两天一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三号从中国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再来关注到，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三号呢，从辽宁大连正式起航，随船科考队员总计361人，预计今年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11，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1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3度。而周日呢，南昌预计是雷阵雨降落，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那么同时呢，我们江西旅游广播这个暑期呢是推出了多趟出省游啊，有去西藏的，也有去西双版纳的。暑假计划出行的朋友们，给你推荐一下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呢是尊享高端星级礼遇，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啊，这是非常好，就不需要每天都把行李挪过一个地方了。客房啊，它是42到48平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配套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趟王牌体验，就是西双版纳的植物园专属夜游。夜逛植物园，你能看到萤火虫哦。这趟西双版纳的这个高端私密团啊，它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 啊，把时间全部留给美食。不管你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假呢是天天发团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只要4680元，儿童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无任何隐形消费，性价比还非常高。这是一个纯玩的高端住宿五钻的私家团的行程。如果说你有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

0: 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四钻酒店。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1: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
0: 嗯，
1: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哎、
1: 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
0: 嗯，
1: 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
0: 哎、
1: 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五钻酒店连住哈、啊
0: 嗯，
1: 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0: 是的。
1: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0: 嗯，
1: 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2: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
7: 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0: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3: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6: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5: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6: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5: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6: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5: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6: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7: 老歌上旧友。

0: 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3: 我是浩南。
2: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3: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啊，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2: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3: 慢悠悠的。
2: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3: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2: 对，
3: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2: 哇，
3: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2: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3: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2: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4: FM 九七四，
6: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7: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6: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7: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6: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7: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6: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7: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8: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9: 繁华的上海，
8: 热情的巴西，
9: 浪漫的土耳其，
8: 去哪里不重要，
9: 重要的是
8: 去啊
9: 去啊，
8: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1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这座前云

0: 南宋时期的古村低调却大有内涵，曾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还有江南小上海之美称，这里就是许湾。
1: 许湾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西部，临川才子金溪书说的就是许湾。这里古宅古街比比皆是，古树名木，石阶铺地，洗墨池、码头、门楼等等。古村内保存完整的历史巷道有前书铺街、后书铺街、仍里街、江夏街、灭器街、皇家井巷、李家巷、湛家巷、三姑巷，共九条街巷道。这里可曾经是江西最大的印书中心，和北京汉口四宝并称为全国四大刻书基地。曾经最繁华的时候啊，这里还有60多家印刷堂号，印字堂书的工匠多达3000多人，
2: 甚至有指不到许湾不齐，书非干板不放心的说法。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看看。
0: 来这儿啊，一定要吃一碗许湾牛面，据说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贡品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英国利兹城堡狗项圈博物馆。英国利兹城堡狗项圈博物馆坐落于英国肯特郡梅德斯通区的利兹堡，对狗项圈的收集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每年吸引着50万国内外游客的参观。这里存放着100多种狗项圈，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中世纪时期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品中最为霸气的项圈是铁钉项圈，这种项圈用来保护猎犬免受熊、狼和野猪的伤害。除此之外，展馆里还有银质雕刻项圈、经过金属加工的项圈和德国的天鹅绒项圈，以及奥地利的巴洛克式项圈。对于想要装饰自己爱犬的项圈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人来说，这个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提供参考的好地方。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

0: 检索墙，检索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一大河？这是由亚马逊河流域独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决定的。一，亚马逊河位于南美大陆中北部，充沛的降水是亚马逊河流的重要源泉。二，亚马逊河流经的亚马逊平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势低平，周围高原地面都向平原倾斜，因而地表径流很容易流向平原汇集，而且平原内宽口窄，就像是一个大葫芦，更提高了这种蓄水。

0: 能力。三、亚马逊河西部为安第斯山脉，每年都有大量冰雪融水流入亚马逊河，为亚马逊河水流量增加了补给。除此以外，亚马逊河具有非常密集的河网，1500米以上的大支流就有17条，而支流总数竟达到500多条。所以，亚马逊河被誉为世界第一大河，是当之无愧的。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今儿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FM 九七四。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

0: 湾河畔，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2: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千古第一村，它就是江西抚州乐安刘坑古村。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7: 历史上的刘坑村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古村，享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的地方美誉。时间在流逝，时间又好像在这里停滞，一千多年的时光并没有让这里消失。纸牌坊、戏台、书院、桥梁、古塔、祠堂、古傩戏都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据统计，村里现保存的各类建筑遗址260处。2001年，刘坑古村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走在村子的大街小巷，感受老建筑扑面而来的古朴韵味，去古樟树下听风告诉你这里曾经的故事，沉浸式看一场刘芳演出，开启千年的穿越之旅，领略古村的前世今生。
6: 千古刘坑等着你的到来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19世纪末，怡保随采锡业兴起，一直是马来西亚锡钛开采中心，有锡都之称，位于吉隆坡之北约200公里，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吉隆坡、槟城、新山的第四大城市。因四周被岩石山岭环抱，怡保也有山城之称。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你说你。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

0: 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3: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方岩山、阔苍山、天目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2: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猫咪博物馆。猫咪博物馆的男主人鲍勃为了纪念曾经的一只名叫摩根的红毛猫而设立了这家博物馆。鲍勃对于爱猫除了呵护有加，还视其为终身良伴。上到二楼之后，灯光微暗，给古老的家具增添出一层神秘感。这里原来是主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展览区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关于猫的艺术品，上千件以猫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多彩而有趣的猫世界。这个属于猫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流连其中会感觉过足了瘾。
1: FM 974

0: 界，聆听经典。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挥拍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6: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4: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4: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